0: I Tropology Lab FM，
1: 这里是 A Tropology Lab FM， 少一点炒作，多一点时间，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，思想。